0: 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军营，来听听新兵的故事。在武警江苏总队机动支队，有这样一名大学毕业之后参军入伍的新战士，身高1.85米，体能出众的他，结束新训之后被分配到被称为绣花的发报兵的岗位。从熟悉到陌生，从落差感到热爱，他的内心因为什么转变了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缪鹏程和夏新宇的采访。
1: 八一建军前的某天下午，武警战士陈诺收到了班长送来的一个特殊的小礼物，一台小小的发报机模型。回头一算，

0: 涉及到民生的问题呢，我们从法律层面上来讲是很谨慎的。在民法典中呢也有相关的规定，就是说对于这种涉及到民生的用水方面的这些的这个关系这种法律关系，那么如果涉及到需要因为欠费需要进行停水或者是叫终止或者是暂停服务的，必须要有一个催告的程序。这个催告程序呢，法律上也有了明确的一个形式上的要求，就是说要以书面的形式。那也就是说必须要满足两点，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合理的提前催告的程序，第二个这个程序必须要以书面的形式来进行，否则如果说进行暂停这种服务的话，那其实应该来说是违反了法律相关规定的。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在今年的6月1号，对于这个供水条例啊，进行了一个新版的一个修改。那么在修改的这个新版的供水条例中，也明确的规定了，就是像这种供水的服务单位，如果要进行停水的话，必须要进行一个二十四小时之前的一个提前告知。那么如果说涉及到一个大面积的要停水的，那除了24小时之前的书面告知以外，还要有一个应急的一个措施。那么很明显，我们在这个事件里面看到2000多户，而且采用的是这种预收费的形式，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我们讲的这种停水，突发性停水的事件，所以就更应该依照法律的规定，包括新版的这个供水条例的规定来进行它的服务。
1: 好，舆论律师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你看这供水方说了，说这个表不是我提供的，是开发商提供的，说这种表不支持我这样的一个催告的这个系统。那这种情况之下，那我觉得那作为用户来讲，我肯定是不接受你不催告就直接给我停了，你没有相关的提醒，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责任到底是谁的呢？
0: 首先我们讲这个卡表啊，因为刚才那个水务公司的那个何总说了，这个卡表呢不是他们提供的，不是他们生产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讲作为开发公司来讲，开发商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对于用水方面它是一个中间的一个服务机构，就是说它负责安装以后，那么其实真正发生法律关系的是水务公司和用户之间。
1: 对，
0: 那么像这个卡表，如果就算是开发商自行购买的，那他也是一定要去接水务公司的系统，
1: 对，
0: 否则的话你这个水就没办法去买，
1: 对，最后动供水的不是开发商，
0: 对，是的，所以说呢，作为水务公司这个回复呢，我认为可能是没有进行一个前期的一个调查。另外其实作为用户来讲啊，刚才开发公司水务公司也讲了，他这个卡表是比较老式的，那么作为用户来讲，其实我是有一个选择权，我是选择老式的这种卡表，我还是选择现在我们大家都普遍使用的像这种预存，或者说有一个可以进行查询的这种表。其实作为老百姓来讲，这是一个最最普遍的，或者说最最应该能够满足的义务，但是我们在这个事件里面没有看到。而且呢，就是这个卡表，那么要进行更换，我个人认为，其实因为还是讲了，水电气它是一个涉及到民生的一个
1: 基本民生，
0: 那么作为这种更换，应该来说是水务公司主动进行。我们讲你可能是进行一种系统更新，你就可以对他们进行更换了。成本方面，应该是由水务公司来自行承担。
1: 好，那其实当下这个民生服务，我觉得基本上都实现了便民和智能，对吧？我觉得基本上以前要跑路，现在其实要动动手指，按手机的键盘，我们就可以完成了。那么水务公司只能够去线下人工缴费，我觉得还是影响了居民的基本生活。那么作为居民，我们刚刚也在探讨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权利要求供水企业为大家安装新型的水表？可以实现线上线下都可以缴费，而且可以通过互联网能够查询到实时的用水情况。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一个核心的诉求。
0: 对，就像刚才我介绍的，6月1号刚刚实施的供水条例里面，其实也明确规定了，作为用水单位来讲，应该保证用水用户的一个便民，比方说线上查询，包括查询它的这个用水量以及计费的标准，这些信息都应该进行一个提前公开。所以呢，不管是卡表，还是我们讲的现在普遍使用的这个用的这个就是表，那么都应该符合供水条例里面的相关规定。因为我们讲了，就是特别的法它是运用于这个针对特别的一些事项，供水条例既然出来了，不管是水务公司还是涉及到用水的相关的部门，都应该按照这个条例的规定来实施它的一个服务，
1: 就必须去执行的，
0: 对吧？是的。
1: 好，那么目前有2000多户啊 居民受到了影响。

0: 好，此刻我们现场来连线扬州市江都区住建局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周科长。周科长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周科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情况我们的编辑已经跟您介绍了对吧？
1: 啊，对，
0: 好，现在我觉得是倪先生的诉求，应该不只是倪先生一味的诉求，大家在用水过程当中啊，感知度还真的是不好。这个情况你们有没有做深入的了解？
1: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初代的，这个就是一代吧，好像一代老的那种水表，老的水表呢，应该现在就是亨塔水务，因为这个是要企业它自行的去这个就是。每年有按计划实施，就是把它就是更换替换掉的。
0: 按计划就是把卡表换成
1: 新的智能水表。
0: 那目前这个2000多户，他们有分期分批的计划吗？用户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相信您应该不是这样的感受度吧？
1: 我都是那个叫新的那个都是网上他那个。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交了。
0: 对啊，就是咱们是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缴费，对不对？
1: 啊，对 对, 对。
0: 你看，这就是我们不同的感受度。您的感受度一定是好的，这2000多户的感受度就不尽如人意。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事情反映给监管部门，我们也是希望监管部门能够跟供水部门亨达水务能够督促、
1: 啊，
0: 能够优化，好不好？
1: 行，可以可以。
0: 好，
1: 对，
0: 好，谢谢。
1: 我
0: 们现场连线到这儿。好，我们来接一下前方记者。据说，前方告诉我说，亨达水务的王总已经到达现场。我们接前方，我们来连线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2: 嗯，主持人你好。
0: 好。
2: 啊，目前在我身旁的这位就是亨达。
0: 我觉得已经是迫在眉睫了，请你慎重思考一下，回答我们。
2: 应该来说的话呢，如果说用户提出，真正的就要提出申请，然后要换表。我们应该来说是无条件的帮他换掉的，因为呢，就因为你怎么说呢？过去都是以开发商啊投了的那智能表，他用户不满意，那就没办法。你像这个政府投了的就是要分租房。
0: 好，那这样我们时间关系啊，我们现场跟王总就沟通到这儿。刚刚我们把这个诉求也充分表达了，我觉得他的态度，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认可的啊。可能工作还要一步一步的走，这个事情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那这样，我们跟前方记者陈军啊也现场就沟通到这儿。好，袁律师，我们其实还想做一下这个分析啊，就是这个事儿，我估计可能今天大家。听了我们节目，看了我们，还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对吧？
3: 对。
0: 但是，事情可能还是要一步一步继续往下去推动。那你看，目前2000多户啊，他们其实用水还是感受度不是很好的。比如说，我突然洗澡的时候，我淘米的时候，突然水就停了。包括我看不到我每月的这个消费的金额，包括我的用水量。这样的话，对于消费者来讲，那我在付费的时候就觉得是很糊涂的，不够清楚。那么，如果说供水服务它没有做到这些信息的公开公示，这种情况侵犯了居民的哪些权益呢？
3: 那么如果说没有进行一个提前的公开公示，实际上呢是侵犯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公平交易权。知情权呢，我们其实不用解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说我怎么用的水，我用了多少。其实我更关心的是我什么时候要交费了，或者什么时候因为我忘了交费，或者说我不知道要交费而停水了。所以这个知情权是一定要保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公平交易权。那么公平交易的权呢，其实从这个合同的角度上来说啊，水务公司和这个老百姓之间实际上是一个供水的一个合同。那么从合同的主体上来说，它是平等的。
0: 对。
3: 只不过呢，就是说供水公司它涉及到民生，所以说呢，它的服务的这个要求会更高一点。但是既然是平等的合同主体，那么这个知情权以及公平交易权，对于合同双方来讲，都应该是能够要保证的。其实刚才我们也看到了，那个王总说，在用户申请的情况之下，可以进行一个更换。那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就像刚才王总也讲的，供水条例已经实施了。
0: 对。
3: 那么其实完全是出于从这个要加强供水公司的服务这个角度来出的这个条例。那作为水务公司来讲，其实应
4: 该咨询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西山平台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和我联系，苏州市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联系。到目前为止没有给我一个说法，罚款的问题也没有说法，也没有给我

0: 被单，我感到很无助。
1: 好，我们都听了陈师傅的表达，到目前为止平台方面和属地的交通管理部门都没有人跟他联系。另外呢，我们的报道播出之后啊，我们也陆续接到了全国各地 T3 平台司机反映的类似问题，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遭遇。
2: 他现在就是扣费，就是偷偷的在扣费，没有告知驾驶员的情况下就在扣费，然后扣费的申诉期只有48小时，很多驾驶员就是说不可能天天就翻那些很繁琐的那个违规的吧，基本上都是上车接单然后就开始跑车是吧，然后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申诉的时间都没有了，就是说像我们看到如果来时间来得及的话，48小时之内看到的话，然后我们可以打这个那个9520那个申诉，然后转人工，这个电话你永远打不通的，我们驾驶员真的打了就等了，有一次我等了20几分钟都没有人工接进来。你如果在那个就是那个我们这个 APP 上申诉的话，基本上不通过的，他都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他就是申诉不成功，就这么一句话给你打发了。不是说我哎，我可以说展示你在哪方面违规啊，我可以展示证据给你看的，他没有的。我跑了3年多，反正可能就申诉了一次成功，因为当时我刚刚跑，然后还不懂什么规则呢，我就跟那个客服说我刚刚才跑第一单，我不懂什么规则。好，那个这就通过那么一回。
3: 你有没有大概统计一下，就是一段时间以来你被扣了多少钱这样子？
2: 我也没注意，反正他每个月都要扣最少6-7次以上，最少6-7次以上。改进怎么改进呢？你最起码要这个罚款要明细要分明，最起码就是跟人家说你在错在哪里，对吧？你发生在某天某日发生什么，发生了什么违规，就好像那个交通违章一样，时间地点你要说清楚，你不要笼统的这样说你违规了就要罚钱。
4: 从2004年的下半年吧，到现在为止，大大小小的话，差不多有500多块钱的处罚。不管什么情况下，都是司机的错，就是恶意的对司机进行处罚。我们申诉也是没用的，一点作用都没有。他判我违规，我们打电话给他客服的时候，我说你能不能把你的录音拿出来？你能不能把你的违规那个行程轨迹拿出来？他又拿不出来，证据展示不充分，我们不认可。
5: 如果说事实情况是我们司机有责，我们认。但有的时候根本就不是我们有责，他判我有责，扣分又罚款，然后呢，我们申诉吧，打电话给人工打不通，他有时候打电话给你，他就说啊、你有责，你我说我有责，我有什么责？你把证据提供给我呀，什么东西都没有，就说啪啪的你有责就有责，不论你对错什么的，直接就扣你的分，罚你的款。
1: 好，刚刚通过视频短片，我们也了解到有镇江、扬州的、广州的 T3 平台的司机师傅反映同类的问题，看来这个问题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 T3 方面。好，马上现场连线 T3 出行公关经理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1: 好，我们这是第二次对话对吧，徐女士？
6: 对的。
1: 好，那么陈女士，就陈师傅啊，此前反映的问题啊，就是后续从我们政府人员第一次跟你们对话到目前为止，我们有没有进一步的调查的处理进展有没有？
6: 刚才陈师傅所说的情况我这边也听到了。是这样的，上一次连线的时候我们也讲了，陈师傅之前确实有10几起的这个多次违规的发生，所以他账号的这个接单的优先级是被系统自动的是做了降低跟限制的。其实平台并没有直接去封禁他的账号。那目前据我们了解的话，这个陈师傅账号接单的优先级是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那陈师傅，我建议他是就是近期可以再去上线2天看看，如果还是无法接到单子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品牌去反馈这个问题。
1: 好，我们还关注啊，就是司机反映的这个小额扣费，你们 T3 的官方的说法叫负激励，就是扣钱就是负激励，对吧？就是这种激励方式有没有明确的标准？比如说，师傅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会被扣钱，扣多少，就有没有一个规则？
6: 这个在我们 T3 车主 APP 的规则中心是有 T3 出行司机服务管控规则的。那我们其实是根据司机违规行为的这个严重程度是做了分级，然后也有对应的每一条违规内容的这个处罚的这个内容，其实明细都在那里面是可以看到的。
1: 这个规则我们是公开公示的，对不对？
6: 对的。

0: 就司机师傅也知道规则是什么。
1: 是的。
0: 好，那对于司机扣钱有没有一个提醒的机制？就包括如果说他已经享受到你们的这负激励被扣钱了，他有申诉吗？这个申诉的这个机制畅通吗？
1: 其实平台目前的申诉机制是比较畅通的。我们现在有三个渠道可以去申诉。第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违规都会在 T3 车主 APP 去下发相关的通知书，那点一下就可以去做这个申诉的过程，去说明它原因，附上一些申诉的材料。那第一次不过的话，第二次依然可以申诉，也在这个同一的页面。我们一般在24小时之内都会反馈这个申诉的结果。那如果说像刚才有师傅说，在这个 APP 内这个时效过了，其实还可以通过去找。
0: 也就是说，在24小时之内看到回复，就是24小时之内一定会有回复，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司机师傅说了，说这个时间很短，如果说没有及时查看，就容易错过申诉的时效，而且这个司机服务的热线就很难打通，人工接就更难了，申诉的通过率也非常低，这些情况都是属实的吗？
1: 刚才讲到的是第一个申诉渠道，就是通过 APP， 在48小时之内有2次申诉机会。然后第二个渠道就是司机其实也可以联系自己所在的城市经理或者是这个运营商的司管，去做一个线下的申诉。第三个渠道是刚才说到的，可以去找客服去做一个申诉。其实目前我们的申诉渠道，第一是比较多，第二也是比较通畅的。然后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申诉的这个宽容度，其实在行业之内都是就是属于就是行业的前列的。因为据我们了解，可能有一些网
0: 车，但是您这样的回复啊，就是跟司机师傅他们的这个感受度，我觉得还是有差距的啊。我们还想关注一下，就针对司机需要处罚依据的这个诉求，其实是我们上一次和这次节目讨论的一个重点。平台说我不能够告诉你具体为什么，是因为保护乘客的隐私，但是我们在保障乘客的隐私和保障网约车司机权益方面，我们有没有思考如何做好平衡？
1: 好的。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感谢节目的监督。那此次司机师傅也对平台的这个判责依据明细未公示表达了一些意见，我们也是充分听取了师傅们的意见，同时也去调研了解到了网约车这个头部友商的一些经验和做法。那据我们了解的话，以这个服务态度不佳为例，其实行业目前通行的违规判责页面是会去写明根据行程录音用文字语言去表述司机通话中的问题，那出于这个隐私保护，其实都是大家没有直接去附带具体的录音文字等细节的。但是我们也对着这个事情做了一些提升性的一些，
0: 对，所以我们需要就是后续的提升和改进。我们希望看到 T3 平台的改变，看到你们服务的优化。我们时间关系，现场连线到这儿。好，玉文律师啊，这里面其实大家很关心的一个热点就在于，刚刚我们还说了一个叫负激励，对吧？这是扣费，就是法律上它这种它可以这样扣费吗？我们怎么该定性这种负激励？
2: 其实它这个扣费呢，应该是根据司机与平台所签订的服务条约里面，包括刚才这个平台的这个君女士也讲了，他们对于所有可能会产生扣费的事项，它会有一个在那个司机的 APP 上会展现出来。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你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普遍化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真正对于每一个司机的扣款，其实是一个一对一点对点的。那么在这个扣款行为产生之前，那你就一定要有一个提前告知，
0: 就应该告知，
2: 对
0: 吧？对，
2: 因为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
0: 像他这种处罚的原因就告诉你说我是取消类违规，或者说是一类违规，不展示具体的这种你为什么会被扣，你具体什么违规了。像这种所谓的规则，大家也在想这是不是一种霸王格式条款。
2: 对，这是一个霸王格式条款。那么法律上呢也明确规定，对于这种格式条款，如果说是你也可

朋友们，今天正式开启三伏天泡脚计划。很多人打电话来订购三伏贴的时候，就在问什么时候上足浴包呀？想要一边贴着三伏贴，一边泡泡脚，双管齐下，把身体。

一下，并且当地的红色文化也是非常有名的。同时呢，还要推荐大家，如果你到撤侨镇去的话呢，再去尝一尝当地的纸皮馄饨，哇，味道非常的鲜美啊，这在南京还真的很少能够吃到啊，可以说这里的农文旅产业做的是相当之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徐州的邳州，靠着一把铲子一口锅，邳州人啊就把他们的炒货炒到了全国。徐州的邳州是全国闻名的炒货之乡。目前呢，邳州市赣炒业商会产销对接会在举行，国内的食品行业专家、外地的客商，还有本地的一些炒货企业他们是齐聚一堂，交流经验，对接资源，共促赣炒行业发展。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对接的情况到底如何。

0: 长期久坐，平时不运动，突然兴起就去跑步的人风险很大，年龄太大同样也面临较高风险。此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禁忌是，哪怕平时身体很好，经常跑步，如果近期感冒或有病毒感染，也绝对不能参赛。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骨科副主任、关节外科主任医师周冰：
1: 我们主要有个强大的心脏嘛，你心功能就不好，或者我心脏本来就有一些疾病，或者心率有问题，或者我本来就有一些疾患，那我关节就不好。我们在关节外科就说它的轴线有问题，包括我的髌骨轴线有问题。像我们现在好多人是坐办公室，你都几乎不动，你说我今天心血来潮我就跑步去，那肯定不行。我们呢还有呢，就是说以前我一直都跑，这关节身体很好，这段时间我们最怕什么感冒，有病毒感染，你这个也不能跑，这个一疲劳又会造成心肌炎。
0: 专家表示，赛场上有一些马拉松猝死的患者，可能就是因为一些有基础心源性疾病，而一些平时身体很好，没有上面专家说的一些马拉松运动禁忌，自己都没有，平时工作忙没时间运动，周末想好好运动一下，参加马拉松运动为什么也会引起严重后果呢？淮阴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实验中心主任、体育教育训练学教授汪军民：
2: 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膝关节可能要承受平时体重的8倍啊，就是在冲刺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关节的冲击

0: 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元，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元您拿走。
1: 39.8元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元，这12罐不得400-500元。
0: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元，买12罐是要477元。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元。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238元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元。
0: 238除以12，一罐19.8元，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710-2802。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元。238除以12，一罐19.8元，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元，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710-2802，400-710-2802，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

0: 您讲。
1: 你好。是这样子的，上个月就是2026年6月29日晚上8点，就是17分左右，我停在地下车库的一辆宝马车子，就是放好停放好的，然后就是不知道被谁撞坏了，然后大概就是8点20几分左右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说通知我到现场。然后我当时到现场。
0: 那我们先来梳理一下，陈女士啊，时间是，就是6月29号对吧？
1: 晚上8点。
0: 晚上8点左右。
1: 8点。
0: 你的车子是停在小区的
1: 地下车库。
0: 地下车库。然后你的车子被撞了是吧？
1: 啊，对，撞坏了。
0: 被谁撞了呢？
1: 被谁撞了我也不知道，是有电话通知我过去的。
0: 谁电话通知你的？
1: 那我也不知道，是一个手机号。
0: 通知你说什么呢？
1: 他说那个就是 SUV 就是72182那台宝马车是你停在就是碧桂园车库的吗？我说是的。我说怎么了？他说就是说你那车子就是被人撞了。说你现在有时间到那个车库来一下吗？然后我说我有的，因为我现在我在路上，在公园里，我过来大概10来分钟嘛。我说刚好我小姐呢，就是我朋友住在楼上，我说我让她先过去看一下。然后我就赶过去了。
0: 那到现场是什么情况呢？
1: 我到了现场之后，一个穿白色年轻的男子在那里，
0: 就是白衣的年轻男子是吧？
1: 对，
0: 就是在现场。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小姐妹，我的朋友。他到里看了，然后我一看第一现场啊，就是车子停得很好，然后被撞的就是特别不堪，就是车头整个就报废。然后他就是把我的车子在车。
0: 但最后报警来认领责任的是白衣的年轻男子，对吧？
1: 对。
0: 那这些信息警方有没有掌握现在？
1: 因为当天晚上我报警的时候，就是南闸中队的一个出警辅警，他说的，他说是以这样子的，他说当天晚上不是他值的班，他就是来核查一下，他说另外既然你有证据了，他说你这样让我再报一个110，说我要寻求警方的帮助，然后我就按照他做的，就是接下来也报了一个警。
0: 报警之后是什么情况？
1: 报警之后就是应该是113派出所吧，来了2位民警。然后我说南长。

0: 已经是过去了一个月，这个拖的这个时间对于陈女士来讲是很久的，这个时间是不是符合相应的办事流程规范，这一块昨天陈女士也是现场提出了质疑，这一块的话这个邢队长他是表示这一块在事后他们会进行复盘，到如果说存在相关的问题会有警务督察部门来进行一个处理。
1: 好，好，那这样我们跟前方记者曹勇现场连线到这儿。好，辛苦。此刻呢，我们也来听一下记者早前这个事情也和江阴市交警大队法制宣传中队的中队长邢队长也有过沟通，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现在这个案子其实是两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一个民事赔偿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对父子俩的他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
3: 他这个算不算违法，
2: 应该怎么处理的事情。
3: 他这个逃逸算不算逃逸
2: 逃逸，我先初步按照材料看，我觉得是逃逸，但是他这个逃逸发生的地点他不是道路交通，
3: 但是不是
2: 道路道交法所确定的道路上，那么就是非道路，不能按照我们道交法的规定进行处罚。那么至于他父子俩的行为，我们都已经交给这个属地派出所，属地派出所已经立案了。按照现在这个情况，因为我们今天帮你们做完调查之后，我们肯定要出一个事故成因分析检疏理，因为它属于非道路，属于不能出事故责任的因素，就是第一次出的那份东西是错误的，是吧？反正我们已经撤销了，是吧？错误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当事人搞错了，是吧？第一份事故责任因素肯定写他的儿子，是吧？那么第二个，本身这份事故责任因素就不应该出，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道路交通事故，所以就不能出事故责任因素，我们只能出一些数。那这个一些数之后，我们可以载明我们确认的事实，就是它属于逃逸。
1: 好，这里面有很多关键的信息点啊，这个警方刚刚我们看到视频当中，这两位男子是父子关系。刚刚警方也说了是存在逃逸或者顶包。警方6月30号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明显是有错误的，警方也证实了，所以现在正在提请江阴市交通管理大队接下来会出具认定书。这里面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到底道路交通跟小区内部的道路，那么警方出具了责任认定书啊，就是6月30号出具的事故责任方认定其实是有错误的，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警方出具错误责任认定书拖延一个月其实都没有得到更正啊。当然说了现在还是在提请江阴市交通管理大队要给一个给一个意见书，这个还不叫事故认定书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您认为就是我们这位当事人陈女士啊，也是受害者，那么她的合法的途径应该有哪些是可以去维权的？
4: 首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原来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现在是被撤销了，
1: 对，
4: 那么由于这个事件它不属于一个交通事故，那按照法律规定来说，交警部门是不应当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因为本身它就不属于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交通事故。这个时候一般出具的是事故证明或者是相应的情况说明，来证由公安来证实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是这个交警对责任并不进行一个划分。那么如果说陈女士认为相应的情况或者说这个时间流程比较长，或者他对原本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是有异议的，那么正常来说如果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收到之后不满意，他应该在3日内提起复核，这个是有一个相应的法律的规定的流程，但是本身现在的事故认定书被撤销了，刚刚在连线的时候也听到他现在已经提起了行政复议。那么行政复议的话，正常来说复议机关是应当在申请之日起60日内做出复议的决定，也就是他的复议的时间是一个60日。
1: 好，那么结合陈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就作为市民，如果说发生这种车损的事故，无论是在这个小区还是这个道路上，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如何做？如果说发现有顶包、逃逸或者警方处理不当的情况，我们怎么去掌握主动权呢？
4: 首先，第一时间应当报警。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可能你没有办法判断这个道路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道路，那这个相应的判断的这个责任还是交给我们的交警部门来去做一个认定。第二，在交警

0: 理解的，那大家的诉求也是希望能够，因为他们房子毕竟是自有产权房，对吧？
1: 对，
0: 那大家就希
1: 那
0: 望我
1: 你，
0: 可以
1: 我就说
0: 直接
1: 他，
0: 由供水
1: 等
0: 公
1: 于
0: 司
1: 说
0: 来
1: 这
0: 提
1: 里
0: 供供
1: 面
0: 水。
1: 有一个中间的水府供销社，这个就相当于一个中转，那么它应该对接的是水府供销社这一块。
0: 好，把林翔电话切出，现场沟通到这儿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此刻看看我们的留言啊，抖音网友超说：“难道要预约才能够接受采访呢？”这是针对周科长啊。浮生半日闲呢，说起来就是流程。说科长你不要弓长张，说科长你不要有抵触情绪，好好沟通就可以了。26好运说这位科长有情绪，科长没有啊。

0: 50%，啊，甚至30%。当然，那么从你们这一方呢，我们可以讨个价还个价，这是可以的。啊，你说他说30%，你说不行，那你提到50%，我们也就做结案理赔了，也让你早早的把这个案子就结了，也可以跟他谈，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事儿只要保险公司发现了，医疗费部分你们肯定拿不到全额，你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而且拿不到全额也是合理的。
1: 哦，
0: 啊，
1: 哦，
0: 还有什么问题？
1: 没有了，没有了，
0: 没有了。啊，你不是有律师吗？你都找了律师了呀。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
4: 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5: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

0: 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旗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2: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1: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3: 除了去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
4: 均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
5: 新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6: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7: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6: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4: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
7: 科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4: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
8: 车筐里搁了2兜子青菜，走路都带风， 腰板啊拔得笔直，

0: 那叫一个精神。我赶忙上前打招呼，老师您的身子骨可以啊，威风不减当年了。老师一回头看见是我，乐了，
1: 嘿，一把年纪了，威风啥威风啊，我就是闲不住，天天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倒是小宋您保养得挺好啊，脸上有光，看着透亮。
0: 就这么一句脸上有光，让老宋我啊站在那儿愣了好几秒，心里头啊一酸。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半年前的我跟脸上有光这四个字儿压根儿就挨不上边。那阵子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反正我呢老觉得浑身不舒坦，说病吧又不是病，去医院做了个全套检查，指标全正常，啥毛病没有，可人呢整个状态啊就是往下出溜。我老伴那张嘴啊也是说话不饶人，他说你看你啊跟那双打瘸子似的，蔫了吧唧的，一天到晚耷了个脑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这话听起来不好听，可句句是大实话。我自己也急呀，明明没毛病，怎么人就跟漏了气的车胎一样越来越瘪呢？因为这事啊我还专门跑了趟北京，找我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发小，他可是干了半辈子的老中医，经验非常丰富。人家听我絮叨完，上下打量我两眼，哈哈大笑说，你没啥事儿，就是老了。我一听这话当时就不乐意了，我说谁老了，我上个月刚体检指标全正常，有黑豆黑芝麻这些好东西是好东西，但它性质呢有点干有点涩，咱们上了岁数啊脾胃都很娇气，单吃这些呢容易胀肚子上火，还不容易消化。那怎么办呢？就得靠桑葚。桑葚这东西啊温润，它能把这些粗粮的劲儿啊给调顺了串起来，让您喝着呢不胀不火，舒舒服服的就吸收了。说白了，少了它这碗粉啊就是一碗普通的糊糊，没那个魂了。而且咱用的桑葚呢也不是随便找的，是新疆吐鲁番的头茶桑葚，那边呢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果子厚实，味儿也足。咱只要头一茬的，不加糖它自己就甜，人工一颗一颗挑出来，不熏不掺，干干净净。就这么些桑葚，今年那边呢又碰上减产，产量本来就少，这一段就接不上了。当然了，这么好的东西老宋也不能让大家干看着。昨晚啊我跟厂家聊到半夜，最后厂家决定呢优先给咱们听友啊发货。我给大家听听他怎么说的啊。
2: 宋老师啊，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这回真是对不住了，不是我们不想做呀，是今年吐鲁番那边那个头茶桑葚它大减产呢，市场上好货。

0: 这七样没了，那甜味哪来的呢？就是那个新疆头茶桑葚自己带的。为啥非得用头茶的呢？因为头茶果子攒了一冬天的劲儿，果子厚，甜味足，不用加糖，冲出来就挺好喝的。所以您啊，踏踏实实的喝，怕糖的也能喝。您自己拿两箱，这个决定好，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1: 怕糖的叔叔阿姨听清楚了啊，咱们这款五黑粉配料表就七样，没有白砂糖，甜味是桑葚自己带的。这位朋友自己拿两箱囤着，慢慢喝。您要是也怕糖，一直不敢喝这些糊糊，这回放心了吧？电话400-886-5050，整箱团购19.8一罐，趁着还有货，赶紧给自己囤上。400-886-5050，宋老师，
0: 嗯，
1: 我看导播在提示我们。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3: 得占80%以上，剩下能加点糖、香精。那含乳饮料呢？那就是水兑出来的风味饮料。所以这三类东西营养价值呢差了去了。别看他们的包装，你看现在超市里边这些包装设计风格高度一致，那正面都写着大字儿牛奶营养。问题是关键信息它都藏在角落里边，哎，你买牛奶稍不留神，可能你花的是买纯牛奶的钱，最后买了一堆含糖饮料回家。更离谱的，现在市面上火的一塌糊涂的那个叫什么水牛奶。新京报记者抽检了20款所谓的水牛纯牛奶，结果没有一个是100%的生水牛乳做的，全都混了那个普通牛乳。可是呢，人家就是不标注水牛乳到底加了多少。还有的品牌更绝，直接把水牛配方注册成商标，让你一看就觉得哇，这肯定是纯水牛奶。其实它就是利用信息差让大家交了智商税。企业就在疯狂的造概念，细分赛道，搞了无数个新品种，但是他就不愿意主动把信息简化，把边界化清楚，让消费者去分辨那些密密麻麻的参数，啊，拆穿那些文字游戏真是太难了，强人所难。成熟的消费市场不该让消费者变成食品鉴定专家，信息得直观，界限要清晰。
4: 疫情，一个将近40年的打拼故事。今天就请跟随我们的节目，认识这位来自台湾彰化的台商，南通竹艺的非遗传承人廖一南。
2: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5: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2: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5: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2: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4: 说起为什么会在江苏定居创业生活多年，廖一南笑着说，当然是因为爱情。虽然廖一南30多年前就到大陆工作，但正是与妻子杨敏红共同在南通创办巨匠艺术品有限公司之后，他才找到真正的事业发展方向。如今廖一南深耕竹木工艺品与艺术品领域近30年，致力于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主营的竹木工艺品项目被南通市文化部门授予南通竹艺非遗项目。2019年，他创作的《饮竹茶棚》这个作品啊，在第8届中国重庆文化产品博览会上荣获第4届工匠杯设计创作大赛银奖。对于廖一南的创业故事，我充满了好奇，他是怎么会接触到南通竹艺的？为什么他能成为非遗传承人？他的产品与传统竹编竹刻又有什么不同？廖一南说啊，一切都要从30多年前说起。
6: 您最早到大陆是哪一年？
7: 我第一年回来祖国大陆是在89年，
6: 9月份，那是我在

0: 湾的天润茗茶，就是天湖茗茶，台湾的公司派到大陆来采购乙酰紫砂壶。我跟一个赖先生，他是主任，我是办事员，我们两个一起进来大陆，目的是要去宜兴采购乙酰紫砂。
1: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常驻于大陆工作呢？
0: 常驻在大陆这一年是我在92年的时候，我从天润茗茶就是离职了以后，后来因为古中天地的杂志社的那个老板，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位赖先生，他就觉得他杂志社经营上面有一点瓶颈吧，缺乏一些现代化的那个管理的一些知识啊手段，他就希望我到他的公司去帮他。我去的时候应该是91年，然后

0: 去给我的师傅，他们是学就是南艺美南艺出身的嘛，他这个东西他是厉害的，就跟他一起讨论这怎么这样对不对，看，然后把草图做出来。最开始做的就是那个禅师攀岩多宝格这个作品，非常有故事，非常有历史啊。从开始做到交给他，大概花了一年，我拿回去给他看，我做了三个样式，一年把三个样式拿去给他看，他每样都买了一个，采购了一个，然后后来就这一个而已，他就没再采购了，因为做你看了一年花了多少代价嘛，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当时他就采购了一个。这些是三件东西哈、哦，他有两件故宫博物院觉得符合，所以故宫博物院有采购去，另外有一件呢，有个八角形的多宝格，我把它比较大的改动，他觉得跟他们的原作有一点比较大差，所以他们就没有采购，就采购这两个作品，曾经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去，因为他原的东西他不敢拿出去，所以他是拿这两个出去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展览。
1: 原件是竹制的吗？
0: 这个蚕丝攀岩多宝格，它是竹丝，有一个讲竹丝吗？里面呢黄的贴黄，外面呢是竹丝。哦，我看的这个原作品哈、哦，我说这个竹丝一条一条看上去不太合理啊。回来以后，我跟师傅讨论了一下，他们觉得这个不是一根一根这样砍上去的，我觉得它是一体的，就是这个是其实这个竹片。后来呢，我们用一些手段，觉得用整个竹片来做是比较可行的，圆形的多宝格还有四方的多宝格这两件作品，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个多宝格的展示里面，这两件作品就是它的镇店之宝。
1: 所以相当于是您在南通复制了两件台湾故宫博物院里边的宝贝、啊、他们又买回去，
0: 他们买了回来，他们是当做复制品
1: 啊，作为复制品，
0: 作为复制品，但因为做的还算可以，所以曾经在台北的火车站艺廊，对，就不雅致，对，所以这些很多茶人他们希望要能创造一些比较特殊的作品，我也觉得说竹子来做应该可以，因为我现在对工艺在竹工艺方面其实理解的比较透彻哦，对，有到各地方去借鉴别人的技艺，然后也理解比较多，所以来做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困难，所以我先用那竹节，我们那个竹子一节一节中间有一个竹中格，这些竹子中格里面它各种形状都有，稍微像形状那个比较稍微突出来一个弧形的这个刚好是一个勺子的那个形状，它就可以来做这个勺子，然后因为特殊的需求，所以它里面有过滤的孔，这个过滤的孔呢，我是借鉴它那个陶器上面它有这样设计，然后呢上面有一个出水的那个口，也都是借鉴他们的。但是这个把怎么弯怎么做呢？就是我自己根据使用的需求去做一些设计的。我们这个竹艺的产品其实可以拓展的空间很广啊，因为我的人也比较少，不能够把这个产业做的就像很大的产业，所以我把它界定是在比较中上的竹文化的这个氛围内，而不是比较低下。

0: 2025年12月的一天，老杨像往常一样在路口值守，突然路边一户空置十多年的老屋引起了他的注意。老杨
1: 当时发现的时候，我们这就捡起了这一家十多年都没人住过啊，是是道门也开了，哎，怎么开了，开了以后一开了是被人撬过的了。
0: 这户人家搬去城里十多年了，大门常年落锁，老杨和房主也很熟悉，很确定对方近期根本没有回来过，这锁分明是被外人撬开的。老杨就推门进屋查看，屋里的景象让他觉得更加反常。
1: 看到了人家这个锁就被人家撬开了，里边挂的那个衣服就是翻得乱动动的，把整个屋子翻得不成样子了吧。
0: 老杨的第一反应就是遭贼了，他立刻给房主打了一个电话，可是房主的说法非但没有解开疑惑，反倒让整个事件变得更加蹊跷。
1: 我当时问他了，他说我家倒是就是有点铺盖在了，其他企业干粮食没有，他又弄不清楚他家里有什么东西。
0: 没人住，也没有值钱的家当，有人费这么大的劲儿撬锁闯进来，到底在找什么呢？这个疑问也就留在了老杨的心里。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老杨带着这份疑惑排查全村以后，更多的异常也就接连地浮现了出来。山西阳城县平泉村是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村落，连片的老宅院除钱财不为贵重的物品，嫌疑人费尽周折潜入空置的老屋，他们到底在找什么呢？随着走访的深入，零星的一些线索也就慢慢地出现了。
2: 有的人他就知道说自己的父辈就是有那个小瓷瓶，还有那种铜钱，这种比较老旧一点的物件，他们说是这些东西丢了。
0: 结合村民的回忆，警方初步的判断，嫌疑人的目标很可能是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民间老物件。由于涉案的家庭数量多，作案手法高度统一，派出所立刻将情况上报给阳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的勘查民警随即赶赴现场。阳城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中队办案民警，
3: 现场上因为它这个是旧房，长期无人居住，灰尘特别大，对提取这个指纹的设备和提取 DNA 的设备进行了处理，发现这个生物物证就特别少，然后对这个地面处理的时候发现了足迹。
0: 老屋里常年无人打扫，地面积着厚厚的灰尘，嫌疑人的足迹也就清晰地留存了下来。通过对鞋印花纹尺码的比对分析，民警初步的判断为两人结伙作案，结合高度一致的作案手法和足迹的情况，警方很快得出结论，这起连片老屋盗窃案是同一伙人所为。
3: 通过这个作案手法，然后现场足迹，虽然 DNA 上没有突破吧，但是我们通过这些东西也把这个案件串在了一起。
0: 在确定为同一伙人作案以后，警方展开了进一步的侦查工作。民警一边围绕平泉村逐户的走访，寻找可能出现的目标线索，一边调取村口以及周边道路的监控录像，试图还原嫌疑人的进出的轨迹。
4: 所以他被盗的时间基本上不确定，范围特别大，我们如果去排查的话，它不是三两天的事，所以我们去调查走访很难发现这个目击证人，并且这个村庄比较偏远，居住的人也比较少。
0: 走访调查没有收获，那么监控排查也就成了唯一的突破口。平泉村内几乎没有监控摄像头，只有村口主路上装了一处监控。民警调取了监控，并且将案发前半个月的视频进行了细致的回看，终于捕捉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5: 一名穿迷彩服的男子背着一个袋子出现在案发现场，顺着这个坍塌的院墙攀爬进去，进入到这个房间。从监控中看见他拿着这个手电，在这个房间里边有灯光晃动的影子，在里面应该是在翻找些什么东西。
0: 监控画面中，一名男子背着背包进入屋内，随后似乎在屋子里翻找什么东西。

0: 系。可是受限于监控画质与拍摄的角度，民警无法看清男子的面部特征，只能大致判断他的身高在1.7米左右。仅凭这一段模糊的身影，根本无法锁定嫌疑人的具体身份。
1: 嫌疑人在准备沿路走的时候，监控上能看见他发现这个补光点，然后有个探头，然后又缩回去，最后没有朝监控走来，而是背离监控，离开了监控范围。
0: 可疑男子出现在监控画面中，却无法锁定他的身份，侦查工作一度陷入停滞。而就在这个时候，辖区周边多个乡镇接连上报同类老屋失窃的警情，一桩桩新案件串联起完整的作案脉络，大量线索集中浮现，让这起连环盗窃案迎来了转机。
2: 村口监控拍下神秘身影，嫌疑人身份难以锁定。
3: 发现这个旧房子有被侵入的痕迹和翻动的痕迹，
2: 周边乡镇同类警情接连出现，一辆外地白色轿车进入侦查视野。
3: 然后这辆车还是外地牌照，一辆外地牌照的车怎么会出现在阳城的这些偏远的乡村呢？
2: 古村老宅失窃案正在播出。
0: 那是在今年年初，阳城县周边的河北、次营等多个乡镇也陆续接到了老屋被盗的报警。不少村民都是在过年返乡祭祖的时候，发现自己家空置的老屋被人撬锁闯入。
3: 也就是在这个过年前后回老家祭祖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旧房子有被侵入的痕迹和翻动的痕迹。
0: 民警逐一对现场进行勘验，从撬锁手法、翻动的痕迹来看，这些案件与平泉村的盗窃案高度吻合，基本可以判定是同一伙人所为。而和之前不同的是，在这几起报案里，有部分村民仍然住在本村里，老屋是专门用来存放旧物，他们能够明确地说出自己家丢失的一些物品。
1: 这个盒在哪儿放的嘞？
4: 这个盒在这个箱里的。
1: 这个箱子里边。
4: 就这把盒子带出来，我这一桶倒到地。
1: 哦，盒子扔在哦。
4: 乱七八糟。
1: 哦，这个盒里边钥匙，这个盒里边有什么？
4: 四个音乐。
1: 被盗的物品的价值都不是很大，但是对大多数的就是村民而言，对他们有很大的纪念意义。被盗的四枚银元是他的老父亲留给他的，他也计划将这四枚银元继续传给自己的子女，但是因为这次被盗也没法进行，可能是对他而言也是一种遗憾吧。
0: 更多的报案信息汇聚而来，被盗物品那是五花八门，有的人家丢了银元和铜钱，更多的村民则表示家里只少了一些不起眼的旧杂物、旧瓶罐儿，
3: 有些呢顶多是丢个锁片，一幅旧日历，还有的丢一些旧筷子了、旧碗了、旧碟子了。

0: 犯罪嫌疑人贾某。
1: 后来因为家庭变故，然后班也上不成，所以说就是偶尔出来，就是跑一跑。一开始也是跑到那个农村的那个老，就是塌陷的房子，然后，但是时间长了吧，可能就是感觉就是感觉那个脚有侥幸心理，认为这个事不大。
0: 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又抱着偷点旧东西不算大事的这样的侥幸心理，贾某就逐渐的把歪心思打到了偏远乡村的那些空置的老屋上。而另一名嫌疑人高某的出现，让他从零散的单独作案转向了有固定搭档的流窜盗窃。犯罪嫌疑人高某，
2: 他就是收货的时候认识的，后来他认识他以后，他说他是跑一些的，就在就这样认识了，就跟他出来跑了几趟。
0: 高某在自己所在乡镇的古玩市场摆摊，常年经营民俗旧物的收购与转卖，对老物件的价格。
3: 盗窃回来之后，二人就当即在车上对贾某盗窃这些物品进行一个清点。清点之后，高某会选择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自己就收了，并且按照高某自己定的价格减半给这个贾某支付，然后高某收回这些东西之后再进行一个转卖。
0: 两人的作案分工十分明确，贾某身手灵活，负责进村踩点、翻墙入户实施盗窃，高某则负责开车在外围放哨，同时凭借自身的行业经验现场筛选赃物，估价收购。为了最大限度降低被发现的风险，他们专挑长期无人居住的老屋下手。犯罪嫌疑人贾某
1: 选这个房子就是看那个老房子嘛，再一个就是他有的那个老房子他不是墙塌了吗，里边院子里边长的全是草。

0: 猛滑，因为我那时候开始不懂嘛，看情况不对，一直在原地在滑，后面不行了，我就把船摆一下，然后就往滑的树边靠了一下，我就觉得身体大概有补充了能量嘛，补充了两个饼干，然后后面就说
1: 的转移物资，
2: 回去到杭州去做一下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嘛。
3: 错了，那个女的又喊了一声救命，然后我就说赶紧跑，然后我就带着我弟，然后我弟就在前跑嘛，然后我就在后面追。
4: 呼救声来自一辆蓝色 SUV。车辆本来停在河岸上，但在山洪冲击下已经有部分陷入河流中。此时如果打开车门，很容易在湍流中不慎落水。马凯当即指挥被困人员打开天窗。
5: 副驾驶的那个女的她就准备开车门往外走呢，当时那个水流已经很急了，就是冲着他们那个车在摇，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是不要下车，不要从车门下去，我说你从天窗走，就是那个天窗打开了以后，我们四个人就从小道上冲下去，滑下去以后，刚好他们一家三口也就爬到了他们车的引擎盖子上面。
4: 被困的夫妻带着一名五岁左右的女童，车辆在洪水的冲击下不停摇晃。

0: 时间21: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

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呢

进攻性弹药消耗巨大，防御性弹药严重短缺。那么美军的库存啊，已经降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属于危险的低水平。按照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的话说呢，空袭如果再继续下去，美军将没有这些弹药来保护中东地区的美军官兵和美国的盟友了。那么第二呢，就是空袭效果不佳，却代价不小。实际上啊，经过长期的对伊朗的空袭，美军能打击的目标也打得差不多了。对于那些深埋在地下的目标，仅凭目前的空袭力度，其实美军也是无可奈何的。所以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叫布拉德库帕，他就认为啊，持续的空袭已经显著削弱了伊朗袭击船只的能力，但是也达到了其效果的上限，如果不大规模的升级继续轰炸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他已经向特朗普提出了停止空袭的建议。而且啊，军事行动收效这个有限的同时呢，美军的代价却不小，伤亡数字在不断的攀升。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那么从七月初美军重启对伊朗的空袭以来，已经有四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那么伊朗军方也宣布啊，他们的报复行动摧毁了美军多架飞机和无人机，而且公布了卫星图片作为佐证。可以说呢，美军对伊朗的行动也的确承受了不小的代价，成效有限，代价却不小。你看，一向精于算计的特朗普，当然认为不划算，所以发出暂停的指令，很符合他商人的逻辑。那么第三呢，就是油价起火，经济和政治压力倒逼特朗普不得不停。持续的冲突推高了全球能源的价格。那么美国国内油价上涨，那么通货膨胀的形势也很严峻。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那么油价上涨实际上是特朗普政府难以承受的政治负担。那么现在的民调还显示啊，美国的民众也认为这场冲突是个错误。那么高昂的战争成本和一些民意的压力，就迫使特朗普政府必须考虑这个让冲突降级。那么第四呢，就是特朗普还想为外交斡旋腾出空间，保留谈判的窗口。那么特朗普之前命令空袭伊朗，继续打的目的呢，实际上还是以打促谈，是想通过军事压力不会给谈判无限期的时间啊。所以说这次停火的时间可能并不会太长。美国其实他需要的是一个补充弹药、缓和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时间而已。一旦美国重新做好了再打的准备，那么战事我觉得很快就会重燃，因为双方根本矛盾分歧并没有解决啊，冲突只是暂时被搁置而已。当然了，停火期间双方一定会展开积极的外交斡旋活动，间接和直接的谈判和接触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想取得实质性的外交突破，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啊，因为多年的敌对和制裁使得双方严重缺乏互信。那么伊朗已经将美国的停火视为战术性的调整，而非具有诚意的停火啊，担心美国只是借机补充弹药，那么补充完了之后还会对伊朗发动袭击。而美国呢，则将伊朗的停火也视为争取时间的喘息。所以双方在停火期间的谈判，其实也是为了积极备战创造条件。那么外交谈判不过是双方拖延时间的一个工具吧。那么双方其实啊，对于谈判的结果和外交无视啊，未来伊朗一旦突破核门槛，那么美国就需要承担对伊朗软弱的政治责任。那么如果美国相信了以色列情报部门的这些情报，那么当然就必须采取措施甚至重启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么这样之前美伊谈判的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那么第二呢，就是打政治游说牌，给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这个强硬政策踩一脚油门能让它变得更强硬。那么内塔尼亚胡此次紧急访美，其实就是一次推动美国继续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种游说活动。那么除了以色列政要之外，其实美国国内的亲以势力也会加大政治游说的力度，那么推动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政策延续下去。那么第三呢，就是打军事准备牌，那么塑造随时开战的态势。即便以色列没有直接参加当前的空袭，那么他也在从军事层面做战争准备。不仅可以增加谈判的筹码，也可以为随时升级的冲突这个做好军事上的各项准备。那么最后呢，还有打地缘政治牌制造冲突的既成事实。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南通竹艺是江苏省南通市的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技艺体系庞大，包含永泰竹刻和湖籍竹编等不同的分支。前些天啊，我在一个非遗市集上就看到了这样一个竹艺摊位，摊子上摆着的除了传统的竹筷、竹制印章这些小器物，还有不少造型颇为新奇的竹制茶具，比如杯套、茶夹、茶勺等等。
3: 蓝色的花布相结合，它既有实用性，而且它审美系数很高。您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非遗项目它叫什么名字吗？
4: 我这个非遗项目是叫南通竹艺，因为竹编的东西在以前家家户户都用得上，所以每个人对竹编比较有印象。但实际上竹子的能做的这个工艺它门类比较广，那大致上我把它分成三个门类，一个就是竹编，大家都熟悉的，还有一个就是竹雕，还有一个呢是竹班匠工艺，它就是做家具的，就是做椅子，然后我们以前已经用过那个竹椅子，就主要分这个三类。当然它还有别的就是那些器具其实还更精细的。以前还有做竹子的衣服，看过吗？有竹衣，那个
3: 竹子做的衣服。
4: 对，那个
3: 是蓑衣那一类的吗？
4: 不是，它是用那个有一种特殊的竹管，然后编织起来的，只要是凉
3: 啊，
4: 穿在里面
3: 凉
4: 快的，
3: 凉快，
4: 对，那个是竹衣。然后竹子能造船，你知道那个竹筏，类似像班匠的工艺，把竹子扎起来做竹筏，
3: 所以这些都属于。

0: 于主义。
1: 对对，所以它的门类其实很广。那么我现在把它可能叫做足艺，就是它是一个工艺，它不是叫艺术这个范围。竹子本身呢，就是它因为它是很亲民，它的成长环境要求也不是太高，所以我们以前就是家的旁边就能种了起来。
0: 那您是怎么会和这样的一项非遗结缘的呢？
1: 92年我到南通办的这个南通即将艺术品有限公司，主要呢是当时是做的就是艺术品嘛，所以门类是比较广的，主要呢还是做红木小件。我在大学里面学的是海洋地质，还有一个企业管理，所以我是用企业管理的人的身份来跟这个南通的这个吴先生承办的这个南通即将艺术品有限公司。他在南通是红木方面的那个
0: 非遗匠人吗？
1: 那时候不叫非遗匠，那时候我们有职称的，就是有叫工艺师。以前的那个年代里面，从事手艺的人有这样的那个职称。他是南艺，南京艺术大学毕业的。当时因为是刚开始的大陆热，很多那时候我们的有台商到大陆来投资。然后呢，我回去刚好我的舅舅，我有一个舅舅小舅舅，我就跟他想到大陆来。所以第一次我舅舅跟我一起到大陆来

0: 他是任职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科技室，科技室主要负责是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的修复、复制这两个工作。他是当时做主任，我把这个多宝格拿去给他看，他看了一下，他说你这个不行，叫我到那个多宝格的藏室去看一看，哦，看你们能不能做哪个，你去看哪个你能做，因为他们就要做这个东西，但是没有人敢做，也没有人能做。他跟我说，如果能里面的那些藏品都有复制出来，那最厉害的，所以我做那个多宝格可以。我说，但是如果要我做的话，我希望你们提供更清晰的一些资料。哦，他答应我，这样来来去过了半年。那我想这样子怎么办呢？那时候不能拍照，后来是可以拍照，只要不要用闪光灯。我那时候不能拍照呢，我想怎么画，我就到里面自己去画，拿了纸，把一些细节，他的那个出的书籍里面没有的东西，但是展示里面看得到的嘛，我在那边把一些细节把它画了出来，然后他的那个尺寸啊，书籍里面都写得很清楚，然后把这些资料跟我画的一些草稿拿去给我的师傅，他们是学就是南艺美南艺出身的嘛，他这个东西他是厉害的，就跟他一起讨论这怎么这样对不对，看然后把草图做出来，最开始做的就是那个蚕丝攀点多宝格这个作品，非常有故事，非常有历史啊。从开始做到交给他，大概花了一年，我拿回去给他看。我做了三个样式，一年把三个样式拿去给他看，他每一样都买了一个，采购了一个，然后后来就这一个而已，他就没再采购了，因为做你看了一年花了多少代价嘛，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当时他就采购了一个。这些是三件东西哈、哦，它有两件故宫博物院觉得符合，所以故宫博物院有。
1: 什么？
0: 这个蚕丝攀年多宝格，它是竹丝，有一个讲竹丝嘛，里面呢黄的贴黄，外面呢是竹丝。哦，我看的这个原作品哈、哦，我说这个竹丝一条一条看上去不太合理啊。回来以后，我跟师傅讨论了一下。他们觉得这个不是一根一根这样砍上去的，我觉得它是一体的，就是这个是其实是一个竹片。后来呢，我们

0: 没有办法直接原件拿出来看，也应该是刻出来，而不是一根竹丝是贴上去，贴上去早就脱落脱胶了嘛。然后呢，里面有一些结构呢，我们也稍微做了一些跟动，因为要符合现在的工艺。另外呢，有一些是我对现在比如茶艺哈，我们的竹艺跟这个茶艺如何来结合呢？也是很多茶人唐小姐叫我去做这个，她是要碗泡法。为什么要做这个碗泡法？最主要的一开始是因为太多的这个茶碗，哦，有兔毫盏、油滴碗，而且都名家做的，一个都好多，然后买来就放在那边就太可惜了嘛，所以他们就想要推广一点新的茶艺饮茶的方式，所以就是单泡法。中华文化深根在我的骨髓里头。
1: 在廖一南的南通竹艺摊位上，我亲手触摸过那些竹艺茶具，不管是茶夹还是茶勺，它们都温润细腻，带着哑光的暖褐色的光泽，还裹着一点松脂气。竹器不说话，但每次指尖触摸到那微雅的漆面，就会自动慢半拍，仿佛很自然的就会和这些器物一起呼吸，一起停顿。不是所有的茶具都要亮得刺眼，有些温柔是匠人在竹子里悄悄埋下的静音键。就像廖一南所说，竹子的灵魂已经住进了他的心里。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37岁男子啊，为了提前退休啊，花8万的买身份，15年冒名领取他人养老金啊，30多万，让人震惊啊！维权法宝来讲，
2: 是构成了这个受贿罪，那么相对行贿人，那么邓宇成他也应当是构成行贿罪。
1: 咱们一个一个讲，先讲一下这个37岁男子邓宇成，他这个8万块钱如果超过3万，这个是一个行贿啊受贿的起刑点，是不是啊？
2: 对，
1: 就可能会达到啊。
2: 对，
1: 那您讲讲这个行贿罪。
2: 但是他这个是在09年起刑点更低，应该是在10000以上
1: 啊，10000以上，大概率可能会啊，因为8万那么多，其中至少有1万嘛，对吧？
2: 是的，
1: 那这个量刑，行贿的量刑，您提一提，行贿罪。
2: 行贿一般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现在的起刑实际是30000元就构成了行贿罪啊。
1: 然后呢，他几个档？
2: 100万以上呢就构成数额巨大，那么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如果是500万以上呢，就应该构成这个数额特别巨大啊。
1: 这是现在的规定，对吧？
2: 对，
1: 因为这事情是当年嘛，是按现在的规定来处啊。好，这是邓宇成第一个环节。然后此后这个邓宇成啊，你看看开始呢就冒名啊，冒用他人刘信和的这个身份，就领取了骗领了养老金，这个涉嫌的是一个

0: 同样还要退赃退赔吗？像这样的，因为骗了那么多钱，90万，
1: 肯定要退赃退赔的啊。那这个是最低的标准啊。这个承担刑事责任，同时还要责令退赃，并且还要处罚金的。
0: 罚金一般是怎么罚呀？
1: 罚金这个一般是根据他的犯罪金额，像这种50万以上的，一般也会在50万

0: 也能感受到那种学习的氛围，很震撼。
1: 对，确实是，毕竟是这个韩国最好的大学嘛，作为韩国的清北，也为这个韩国本地或者说世界各地输送了许多不同专业的人才。那么像延世大学和弘毅大学呢，是不是它就会就相比于这个首尔大学来讲，它会更文艺范一点？
0: 延世大学的校园呢就特别美，像那种韩版的哈利波特的感觉，有很多的石墙和藤蔓，旁边的街区呢叫新村，街上有很多的咖啡厅、书店和二手唱片店啦，就是一个文艺青年的天堂。那弘毅大学我感觉是更加自由和奔放，有涂鸦墙、街头艺人，还有独立手作，整条街感觉都是灵感的实验室。
1: 我觉得像大学这种地方就像是整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前沿或者文化的缩影。那么韩国的大学文化其实和国内的大学比较起来，它会更具有韩国这样一种艺术性和文艺性的特色。确实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去感受一些比较安静一点的或者说比较前沿一点的韩国文化的话，其实可以去韩国的大学走一走，也许你会有一些比较惊奇或者比较独特的发现。那么首先，你有没有在首尔去参观这些大学的时候和当地的大学生交流过呢？
0: 我在咖啡厅呢碰到了一位延世大学的学生，他就说学习压力虽然很大，但也有很多学生社团活动和表演可以释放压力，他们也很喜欢展示自我，也很敢表达，完全不压抑。
1: 嗯，确实这样，这也让首尔这座城市呈现出一种比较年轻的活力吧。
0: 对，我觉得大学生是首尔这座城市的底色，他们的创造力和个性塑造了很多文化风向，比如文创店、潮流展、音乐节等，都是从这些年轻人的圈子里面出来的。
1: 嗯，难怪首尔会让人觉得就像永远走在前面。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首尔确实是这种年轻人的首尔。
0: 嗯，对啊，因为不只是时尚的前面，还有思想表达方式，还有生活态度在前面。
1: 嗯，对，韩国，我觉得韩国的首尔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思想、非常独立的一种城市。那么，我们刚才聊了一些。

0: 公交车非常方便。地铁推荐使用 Subway Queen 或者 Never Map，也支持英文导航也很准。还有搭公交车的时候要注意，上下车都要刷卡，这个跟我们国内会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1: 是这样。那么，你会觉得就像在交通这个方面的话，因为韩国，就是韩语对我们来讲可能会有一些困难，那你会觉得使用英文或者说用中文可以在韩国比较这个便利的进行一个交通吗？
0: 如果你是去购物的话，在明洞那边、弘大那边，基本上那些销售人员都是会讲中文或者英文的。但是如果你去到一
1: 生活之后可以找一个小角落，慢下来腾空。
0: 有啊，虽然它节奏很快，但
1: 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之前很多的嘉宾那边也都问过，就你会觉得韩餐这个东西，你会觉得你是会比较鼓励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去一些比较出名的、比较这个热门的那种网红店去吃呢，还是会觉得去到一些小巷子里去找他们这种当地本地的手艺呢？的这个味道，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讲会更好呢。
0: 其实我觉得两种都是不同的体验吧。但是我个人的话，就是不喜欢安排好固定的餐厅，因为有时候我的行程呢会有变动啦。那你如果要特别去打卡那个餐厅，就会很累。所以我都是走到哪就吃到哪。
1: 那我们也会觉得就像，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嘉宾其实回答的内容都是，就会更希望。去这个就是这种小店、实体店去吃一些，而不是通过这种网红店，因为网红店相对来讲的话，可能味道没有那么好，或者说是比较这种千篇一律的服务，没有这种小店给人们带来的这种当地文化这种激情力点。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那么你在这个首尔游玩的过程中，你是怎么一个人安排每天的节奏呢？
0: 就我每天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慢慢来的，就每天睡醒了，我今天突然间想去哪，我就会去哪。早上的话，我会一个人去咖啡厅坐一坐，中午的话就在这，反而更容易和这座城市建立上一种心灵上的连接。
1: 那么听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会觉得其实一个人走一走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0: 有一个晚上，我在那个望远市场随便点了。一碗部队锅，然后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听着隔壁桌的韩国家庭热热闹闹的聊天。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但那一刻我觉得我特别平静，就觉得虽然我是一个人，但一点也不会觉得孤单。而且这样我可以更加专注的去看每一道的风景，去品尝每一个的味道啦，也可以更清楚的跟自己对话，听一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1: 那么我也看出来，你是不是在这个首尔的这一场旅行中，确实收获了很多内心的感悟。那么我们知道，在首尔这边，很多人也会对这种 K beauty 的文化非常感兴趣。你有去感受一下这方面的文化吗？
0: 有的呀，那首尔简直就是爱美人士的天堂。我去了明洞和林荫大道，那儿基本上是每两步就有一家化妆店，像是 Innisfree、Olive Young 这些大牌的旗舰店都特别大，然后他们还有很多的试用装呢。
1: 那么我听说韩国本地人也非常注重这种护肤或者美妆。
0: 对，他们从小就会有护肤的习惯。对成分也很讲究。有一次我在店里买面膜，那店员居然还根据我的肤质推荐了不同的种类，还跟我细心的讲了功效，非常专业。对，那边呢就非常文艺的小清新，他们沿街都是那种服饰店，还有文创杂货，有一些女生都很喜欢的甜品店呀，会有很多人穿着韩服来打卡。
1: 女大，在我的印象中，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于女孩女大的印象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女孩女大这边看一看。她不光是一个非常有个性、非常有精神、非常有这个女性魅力的学校，也同样是一座历史悠久、环境优美。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自然风景，那么我想知道首尔有没有一些适合爬山或者看风景的这种？更倾向于自然景观的地方。
0: 有啊，我觉得像南山公园的话就很适合轻松爬山，因为它的山顶是首尔塔，那你就可以。

0: 他一阵糖水了，这一串可能最后就没有用了啊。
1: 早上九点，白兔镇的葡萄种植园里已经热闹起来。张奎峰正带着支部党员给几位农户讲解夏季葡萄蔬果的技术要点。这样的田间培训在白兔镇几乎每周都有。
2: 我们通过示范，加上那个葡萄成熟期的时候，通过它的现场观摩，包括我们评，葡萄成熟了之后，通过他们的品尝，然后再看我们的品质，看我们卖的价格，让他们能切实感受到。一个是科技改变农业。
1: 深耕葡萄种植多年，支部书记张奎峰始终学习赵亚夫的生态种植理念。他带领合作社165户及周边135户葡萄种植户转变种植方式，不断加大与科研院所产学研合作，深入研究生态改土强根技术、生物产品绿色防控技术等5项葡萄生产关键技术，实现亩均增效15%以上。果园也成功创成江苏省葡萄绿色防控技术示范点、国家级葡萄产业体系技术示范基地，摸索出
2: 空旷就解决它的高温、高沙、通风、透光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让它少生病。
1: 一个党组织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趟出一条葡萄致富路后，张奎峰始终记得作为一名党员的初心使命。于是他坚持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载体，累计开展集中学习81次，组织病虫害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管理等专题研讨50余场，破解生产难题20余件。
3: 我原来种了三亩田葡萄，由于技术不怎么好，品质又不怎么好，现在经过张书记给我们技术，
4: 水里面滴了一些红墨水儿。后来我就看到这个大白菜就上面的叶子里面都会有红颜色的渗出啊，看了就觉得非常的奇特，哎，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一幕呢，至今我都能记得那个白菜的里面渗着红墨水的那个白菜的样子，特别有趣。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当中啊，哎，就是要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情调啊，就能够把一件很普通的事儿，一颗很普通的白菜啊，就变成一个艺术品。其实生活当中呢，处处皆是艺术，就看你有没有发现它的眼睛了。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朱兆修也说大蒜也可以啊，大蒜呢这样来种出来的话呢，它就长出蒜苗了啊，放在家里，就是如果说你大蒜吃不完，把它种到地里去，它会长出蒜苗来啊，然后蒜苗炒鸡蛋就特别好吃。而且呢不仅有紫薯，还有呢各种薯类啊都可以这样养。他说呢把红薯在池子里啊能够长出秧苗来，掰下来插在地里呢就能长出红薯来。这个就挺有意思的。其实有很多人呢他觉得这个薯发芽了就直接把它扔了。哎，这个扔了有点可惜啊，有的时候呢它发芽了不能吃了，但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盆景，这就非常有意思。
5: 共生上做文章，前后耗时半年，1200亩家稻共生高标准示范田项目成功落地，成为村民的致富根基。现在社区还招引了龙虾深加工工厂，形成产业链。
6: 我们这边现在开发这个厂，我们应聘过来上班，每天的上班呢是8小时，工资呢是每个月3000多块钱，不影响我们家里面做农活啊，对我们这个收入也挺好的。
5: 数据见证乡村巨变，和2020年相比，2025年每亩农田收入从1500元提升至5300元。卢沟社区集体经济收入翻了2番，集体资产从1360万元增长至3600多万元，彻底甩掉底子薄、历史欠账多的旧帽子。
7: 但卢沟社区起了翻天覆地变化，以前来的时候，我们社区只有70万的集体经济收入。现在的话呢，已经到50多万，以后还会更多。
5: 从深海蓝到田野绿，变化的是环境和岗位，不变的是徐玲不畏艰难、为民服务的党员本色。
6: 这份荣耀不属于我个人，今后呢，我也会把荣誉当作新起点，始终的站稳群众的立场，踏踏实实的办实事，
8: 壮大我们村集体的经济，用心的解决百姓们的急难愁盼的一些问题，筑牢我们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以实干践行我入党的

0: 事业，不负组织的重托，不负乡亲们的期盼。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我的健康我做主，
3: 我的健康我做主，
4: 我的健康我做主。
5: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每个家庭要有个健康明白人。健康大家谈，本节目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6: 大家好，我是小琪。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说起这些年比较热门的运动，马拉松凭借独特的运动魅力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尤其是那些有晨跑夜跑习惯的朋友，不少人都有参赛的计划。然而只要能跑步就能跑马拉松吗？有一些马拉松猝死的患者可能就是因为一些有基础心源性疾病，而一些平时身体很好，没有上面专家说的一些马拉松运动禁忌，自己都没有，平时工作忙没时间运动，周末想好好运动一下，参加马拉松运动为什么也会引起严重后果呢？淮阴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实验中心主任、体育教育训练学教授汪军民：
7: 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膝关节可能要承受平时体重的8倍啊，就是在冲刺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关节的冲击很强。平时不运动的久坐的人群啊，因为这个久坐人群一天连续超过2个小时就算久坐，而且呢，这种久坐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风险，不是你后面通过运动可以解决的。最不建议的就是那种周末勇士啊，就是周一到周五一动不动，到了周六周天拼命运动啊，类似这种，就是有的人平时不跑马拉松，然后呢不锻炼，最后去冲刺马拉松。
6: 综合专家的意见，马拉松运动绝不能等同于普通日常健身，它对心肺功能有着极高门槛，没有长期系统训练基础的人群是不建议随意挑战，因为人体心肺耐力、肌肉耐力需要数月甚至整年循序渐进的积累，短期加量不仅无法提升体能，还会造成肌肉慢性损伤。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首席专家王树金：
8: 你像这个我们最多的碰到的就是膝关节的损伤，其中呢有一个叫跑步期。什么叫跑步期？就是你跑步的过程中大量的运动以后，我们的膝关节髌骨与股骨的撞击，这个时候都容易出现这个跑步期。你跑步完了膝关节疼痛的很厉害。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叫髂筋束综合症，也是这样，我们膝关节的外侧的一个疼痛。另外还有跑步不当的时候呢，引起膝关节里面的半月板的损伤，引起这个里面滑膜，引起滑膜炎，这个呢都是这个不当的。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踝关节的损伤，包括有部分的出现一下子运动出现跟腱的断裂啊，足底筋膜的损伤，还有的最常见的就是有一个叫疲劳骨折啊，就是你短期的运动接触一个点，这个是它没有骨头没有什么外力就会引起骨折了。
6: 大运动量长时间的跑步除了会损伤膝盖外呢，还有一类骨骼损伤是不被大众熟知的冷知识。淮阴师范学院体育学院运动人体科学博士徐帅：
9: 我们实际上有一个运动损伤啊，就是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不会注意的，就在长期跑马拉松的运动员过程中，包括这个普通大众，它有一种什么特点呢？它可能会存在一个骨质流失，可能大家不太容易知道，还有电解质流失，反而会引起疲劳骨折。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可能知道会扭伤啊或者损伤啊，实际上骨质流失也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
6: 运动想要无风险，科学防护是前提，我们应做到赛前备赛、赛中防护、赛后恢复全流程措施，全方位规避运动风险。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徐华给出完整的运动防护建议。参赛前
10: 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灶堂里面那个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

0: 头天鹰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位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块8，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一块多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710-2802 400-710-2802，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看月经？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那节目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为您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再一次提醒到各位，你每天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啊，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了。
4: 今天我们走进直播间的依然是一位医院的书记，同时他也是神经外科的专家，所以今天各位有关于胶质瘤、垂体瘤、脑肿瘤以及颅脑外伤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

0: 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1: 神经是每个人的指挥中枢，它呢承载着感知、运动还有思维等很多的核心功能。而神经重症领域啊，往往是生与死的博弈场，像严重的颅脑外伤、急性脑卒中还有重症脑炎等等病症啊，每一秒都是关乎着大家的生命安危。那本周也是我们名医云诊室的院长书记特别周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有幸邀请到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嘉宾啊，特意从连云港赶赴我们南京做客节目的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神经重症科首席专家施辉施书记。那我们说啊，施书记呢，他是深耕神经外科与神经重症领域多年。那首先请施书记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你好，施书记。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那非常荣幸呢，来到名医云诊室，和大家共享神经重症的相关的知识。
1: 嗯，
3: 也借此机会呢，介绍一下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情况。
1: 颅脑外伤应该算是临床当中比较常见的神经重症的这种类型啊。
3: 是的是。
1: 那因为大多数可能都是由意外事故所引发的，像这类患者他们的救治原则是什么样的呢？
3: 像这类患者呢，可以这么说，首先就是要实行的超早期的干预，我们来解决患者，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患者从打120以后送到医院之前这一段时间，我们要做好干预。目前这个能够做到通过互联网。第二个呢，就是对严重的颅脑外伤的救治原则，就是一旦我们医生干预以后，就马上要快速评估，紧急干预，精准的治疗和全程的管理。那么在我们医院呢，就建立了这个重症的整个严重的颅脑外伤患者的绿色通道。我们提出了就从上车接入院的一个思路啊，让神经重症患者提前在救护车上就能由医生指导下进行预判病情，同时呢做好接诊的准备。患者到院以后，我们提出的叫绕行急诊，就直接一直到手术室，不到病房，缩短了患者在医院的非必要的逗留的时间。所以那么手术方案一旦确定以后，30分钟之内我们就如果需要手术就能进入手术室，清除血肿啊，给他减压止血啊，然后后期再进入我们的监护病房进行生命体征的监护，那么在后续的包括营养支持等等一系列的治疗跟上，确保我们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1: 确实，从您这个介绍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特别是对于此类的这种神经重症的患者，高效的救治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们都说时间就是生命嘛，对吧？那无疑是为患者赢得了宝贵的生命时间。当然可能很多听众也会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一旦不小心造成了这种严重的颅脑外伤的患者，像他们经过救治之后在康复以后会不会留下一些后遗症呢？
3: 应该来讲颅脑外伤的患者留下后遗症的比例很高，特别是我们称为叫重症的颅脑外伤的话，几乎所有患者都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1: 那像一般会是类似于什么样的一些后遗症呢？可以给我们来
3: 最常见的，希望也通过一些措施能够降低患者的一些费用。
4: 对，就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医保政策，包括就是地方的、政府的，还有就是省里面的政府，其实这些医保政策对于这个很多患者来说也解决了很大的一部分的就他们的问题啊。
3: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呢充分利用好医保政策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一种福利，我想知道吧。那么另外呢，医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医院也通过国家的省级平台的一些大病救治，另外呢通过一些慈善的基金，我们来帮助一些患者在神经重症康复和治疗过程中间的一些经济上的困难。
4: 对。
3: 那么另外呢，医院也从内部管理上面通过控制严格控制药品和耗材的占比，
4: 对，
3: 降低患者的老百姓的负担，
1: 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些措施也是让我们觉得很暖心的啊，也真正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一个服务理念。那施书记作为这个神经重症科的专家呢，您在临床工作当中啊肯定也遇到过很多棘手的病例啊，我觉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哪个病例您印象是特别深刻的。
3: 好的，这个不瞒主持人说啊，我接触到这个今天的活动以后，我专门想了一下，我做从医36年神经外科，有个印象很

0: 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无论是过紧日子，还是我们严格按照 DRP 医保给付的要求，控制患者的这个疾病的费用，还是我们一些就诊的自愿的时间缩短，这通过这些努力，我们经营得到很好发展。同时在同步我们关注患者的对我们医院的满意度，就特别关注患者的体验，这些我们很多做法在全国得到了推广，比如我们提出的先医后付，就相当于我们出滴滴打车一样的，只要到我们医院实名注册以后，就挂上一个号以后，线上线下挂上一个号以后，你一实名登记签一个承诺书以后，那么你在整个医院从门诊就诊到检查检验包括起药为止都可以不用交费用
2: 啊。
1: 那么可以在医院交费用，甚至你可以回家3天之内通过手机再交费都可以。这个是大大的让患者原来平静要排7次队，我们缩减到1次，就解决问题，
3: 很人性化
1: 的，就是先医后付，还在全国得到了推广，
2: 这是值得很多医院去学习。
1: 是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还做了就是，1号馆3天，也是我们比较早的，应该我们在3、4年前就推出了，现在全国很多人在学习，
2: 是的，
1: 对吧？因为我们好多专家，有的检查检验单当天出不来，要隔3天，
2: 对，
1: 2天才能出来，
2: 嗯，
1: 患者又要重新挂号，
2: 就不用2次挂号，
1: 对患者对增加他的负担。比如还有我们做的肠病原计算，现在我们医院已经全面取消了门诊挂号收费窗口和住院处出院处的这个
2: 窗口
1: 了，
3: 窗口都取消了，
1: 对，全部取消了，只做成功一站式服务，一站式住院，一站式门诊，所有出院患者都可以在病房就完成了结账
2: 啊，
3: 这个
2: 确实
3: 太便利了。
1: 住院我们也做到了，就是提出了口号叫从家庭到病床，通过互联网平台直接到哪个病区哪一张床都可以进去到位，然后按照医院医生给你的约定的时间直接到我们病房住院就行，减少了以前的要住院处排队挂号交费，
3: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还实行了零押金，原则上住院患者不要交押金
2: 啊，
3: 对，以前都是要交押金，
1: 对对，所以很多为了便民措施，那还是细节上面我们做了，比如我们在江苏省的首先提出的接诊患者，特别是带孩子看病的爸爸妈妈，我们给他们提供了就是代客泊车急诊，因为我们院区的床车位很紧张，
2: 是
1: 父母看小孩看病心里也很焦急，
2: 对，
1: 找不到车位，所以只要提前在网上预约好以后，车辆进入我们，
2: 我来提个问题，书记，我来提个问题，在我们视频号的评论区有一位朋友发来留言，他说他是苏大医学院研究生肝胆外科的，想报考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他想问您一下机会怎么样。
1: 计划可以的，计划可以，欢迎报考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 这是书记直接面试。
3: 对，是。你看我们在大蓝鲸平台上也有朋友说啊，这个医院太伟大了，先医后付太难得了，点了很多赞啊。
2: 这个确实在目前我们所有就是所了解的这些医院体系当中啊，就确实像您书记您说的这个，确实啊，目前我觉得对于连云港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怀。
1: 我也非常感谢这些患者，因为我们做了一小步。我们患者给我们点了很大的赞，刚才讲到那个滴滴，我们那个车辆，我们大概目前为止那个节目视频播出以后，有可能超过40万的点击量，大家都在下面感觉到，就为我们医院点赞，说我们医院格局大，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好多患者朋友的认可。
3: 因为真的，您刚刚说到这么多的这个暖心的服务，你换做我觉得在全省找另外的一家，一定要跟差不多的，我觉得其实蛮难的，对吧？
2: 是。
3: 那而且其实除了刚刚我们书记说到的一切以患者为中心，那当然还有个最重要的就是在医疗质量上，我觉得接下来也可以和大家来聊一聊，因为我们知道医院还引入了全球很多的一些先进的设备啊，比如说像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还有射波刀等等啊，这些尖端的设备在诊疗当中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可以给我们介绍这一两个这个亮点。
1: 好的，因为医院的医疗技术的发展得益于我们的设备。就比如说我当年轻医生的时候，颅脑外伤，刚才我们今天讲到神经外科的，颅脑外伤患者出血没有 CT 的时候，就是凭受伤部位，凭医生的经验，我们经常讲的，甚至在一侧脑子要钻9个孔。发现哪个孔出血的，脑膜变蓝颜色了，有血嘛，变蓝颜色了，才找到出血在哪里
2: 啊，
1: 就盲找的，
3: 就是
1: 现在就是可以用 CT 精准的定位，
2: 精准去定位。
1: 那么我们现在这几年引进了最早的，我们引进了连云港是第一台的 PET CT，

0: 啊，做一些关于肿瘤啊代谢的一些检查的。
1: 嗯，
0: 那么这个两三年我们引进了就是刚才讲的达芬奇机器人，
1: 嗯
0: 啊，这个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手术的精度，关键是减轻了我们医护人员的负担，
1: 嗯，
0: 是吧？而且手术的难度系数提高，
2: 嗯，
0: 保持功能的手术大部分的机器人操作下能够非常好的完成。
2: 对，
0: 那么我们在比如我们医院是肿瘤科，是我们医院的重点，是拿到了苏中苏北唯一的一个癌症区域中心，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区域中心呢配置了我们目前也可以说全球最好的就是我们射波刀，
1: 嗯，
0: 也称为叫放疗机器人，
1: 嗯，
2: 放疗机器人，
0: 放疗机器人，它的副作用小，
2: 嗯，
0: 定位准确，
1: 嗯，
0: 而且不会因为你呼吸啊运动造成功放疗治疗中间的靶点的漂移，对吧？
2: 嗯，
0: 所以很好。那么还有我们也就是同样肿瘤脱模啊，我们也是治疗放疗的设备，
2: 嗯，
0: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这两年还引进了骨科的机器人，
1: 嗯
2: 嗯，
0: 啊，这也是大大的让手术的骨科手术的精准度从原来厘米级降到了毫米级，
2: 嗯，
0: 啊，甚至有的误差在0.12毫米。
1: 嗯，嗯，
2: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属于技术在赋能医疗，也是让我们的患者能够受益更多。那在医院的这个发展布局上，因为我们就说啊，这个一体多益是多院区协同模式的一个重点工程。那我觉得也可以请石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关于您这个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一体多益，它有哪些这个翅膀可以帮助我们来进行托举啊？
0: 那么连云港一体多益应该比较早的，因为最早我们是2017年我们成立了两个院区，
2: 嗯，
0: 那么后来呢，随着政府啊要求我们对一些县医院的帮扶，我们又托管了一个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
2: 啊，
1: 嗯，
0: 那么我们当时就形成了医院三期。那么现在呢，我们自己又按照市政府的要求，连云港市的自贸区、开发区成立以后，啊，帮他的家族啊，他的夫人或者先生，
2: 嗯，
0: 我们通过给他对口的给他找单位
1: 啊，
0: 找学校，
1: 还解决家属的问题，
0: 那么孩子我们还给他找连云港最好的学校来就学，
1: 嗯，
0: 所以一系列政策来支持我们人才引进，
2: 就是，对，让人才们后顾无忧，
0: 对，
2: 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又有人问说我山东大学在上大学的我能不能去贵院，说是你去贵院可以，但是是不是书记直接跟你面试，咱们就不知道了啊。
2: 对，是的，
1: 嗯，
0: 感谢这位那个听众啊，非常欢迎啊，非常欢迎。那么请你也关注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我们的这个 APP 或者网站上面看到，我们会发布相关的招聘公告的。
1: 嗯，
2: 啊，
0: 我们今年刚刚完成了3轮的博士的应聘和硕士的招聘，
2: 哦，
0: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团队。
1: 嗯，
2: 好的好的。
1: 我觉得陈老师，就今天呢，因为是书记呢是难得来我们就名医云诊室，
2: 嗯，
1: 因为书记虽然是神经外科，但是我们把今天各位提的关于神经外科的一些问题，我们留到节目之后请书记来帮各位解答。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希望书记来多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啊。
2: 嗯，好。
1: 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有一位就是我们的粉丝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书记，关于打鼾在我们连云港市我们耳鼻喉科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治疗办法。
0: 我不知道这位观众是
1: 肯定是连云港
0: 市小孩还是成人啊。
1: 嗯，
0: 他
1: 没说清楚。
0: 对，儿童呢可能有很多腺样体增生啊等等一些疾病，那么成人打鼾的话是有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治疗的。因为只是抱歉我不是这方面专业的非常专业的人士，但是我因为作为医院管理者我也了解我们医院的一些专科的水平。
1: 嗯，
0: 那么这个病呢早期可以通过一些治疗仪，专门有打鼾的一种呼吸机治疗仪，
1: 我们医院也是有的
0: 啊，也有啊，
1: 嗯。
0: 那么另外一种呢，如果非常严重的可以通过一些手术治疗。
1: 嗯，
0: 当然这个呢希望如果你有问题呢，我们就要打到一老一小，所以那边我们也保留了我们的一个神经外科
1: 啊，
0: 一个专科，同时我们还保留了综合的重症医学科，就重症，
1: 嗯，重症，
0: 所有重症在那边，
1: 嗯，
0: 那个地方只要打的儿童、老年和产科为主，
1: 嗯，
0: 因为老成期老年人多，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一老一小做两个一老一小放在那个院区，
1: 嗯，
0: 啊，所以那地方呢，我们主要针对老年神经外科，
2: 嗯，
0: 啊，来
1: 就老年就类似老年医学科
0: 在
1: 那，对，
0: 老年医学科的一些为主的，
1: 嗯嗯，
0: 啊。
1: 也就是说就是目前您是在这两个院区上门诊，
0: 对对对，
1: 那其他两个院区哪一个是我们的就是本就是属于就本部呢？
0: 本部的就是我们本部就是刚才说的高新院区，
1: 高新院区
0: 还有通冠院区，
1: 嗯，
0: 都是我们本部院区，
1: 通冠是老本部
0: 的，老本部，
1: 嗯，
0: 主要的现在就是高新院区。
1: 嗯，好，谢谢石书记啊。所以各位啊，大家如果有关于神经外科方面的问题，那其实在这儿我们也希望那个书记来跟我们最后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连云港市啊第一人民医院就是我们的一些重点的一些科室，重点的一些特色的专家，就是我们未来可

0: 可能在您做完我们这一期民营云诊室的这个书记院长之后节目之后，在来年也会请他们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我们重点的去想要去宣传的。
1: 可以的，这个我们医院应该经过刚才讲75年的努力以后，医院现在在刚才除了刚才主持人给我们介绍的，就是国考对吧，进入了国家的全国的10%了，
0: 是
1: 在江苏省24年省里面省的监测指标，我们达到了第7名。
2: 第七名，对。
1: 更重要的是，我们省重点专科啊，近四年就“14五”期间吧，从14个现在到了20个省重点专科
0: 啊，
1: 也拿到了2个省级的区域中心，是所谓的省级区域中心。

0: 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发私信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讨论。
0: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首先呢，来看一看这个伊朗的商船被乌克兰袭击这件事儿。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媒体报道说，乌克兰军方在7月25号的凌晨，在这个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并导致这艘船发生了爆炸，那么造成了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那么伊朗外交部啊对此是强烈谴责，称这次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所谓侵略行为，并对里海沿岸国家构成了安全威胁。乌克兰方面必须承担责任，伊朗有权对乌克兰的袭击采取回应的措施。怎么解读这次事件呢？这个乌克兰和伊朗这两个国家应该说就是有什么仇什么怨吗？啊，为什么这个乌克兰突然袭击伊朗的船只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首先呢，请您解读乌克兰这次为什么要袭击伊朗的商船，目的是什么呢？
3: 好的，乌克兰这次在里海袭击了伊朗的商船啊，主要原因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他是想切断伊朗援助俄罗斯的军事物资的这种输送通道，那么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我们知道啊，乌克兰一直指控伊朗通过里海航线向俄罗斯输送无人机、零部件以及一些军用物资。那么他还称啊，这些武器被用于攻击了乌克兰境内的目标。因此乌克兰认为啊，里海已经成为俄伊之间一条绕过传统监控的战略后方通道。那么现在呢，他就是要通过打击里海航运，那么试图从源头

0: 升伊朗支援俄罗斯的成本和风险，干扰俄军的后勤补给。不仅如此呢，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而且啊，称伊朗的回应不会没有下文。那么第三呢，就是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攻势，展开了舆论和法律层面的攻击。那么伊朗和俄罗斯的外长共同谴责了乌克兰的非法行为啊，称它威胁到两国之间的贸易航线。那么伊朗的外长呢，和分别与欧盟和联合国安理会进行了沟通，要求他们对这次袭击做出相应的坚决的回应，追究乌克兰的责任。那么伊朗这么做的目的，显然就是要在第一时间将冲突的焦点引向国际舆论和法理层面，那么意在争取国际的支持，对乌克兰形成道义上的压力。当然啊，从目前来看，伊朗的回应仍然主要停留在口头的谴责和威胁、外交抗议和舆论攻击的层面，并没有展开实质性的军事报复行动。那么之所以没有选择军事报复，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呢，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啊，是它受到了战略重心的限制。那么伊朗现在主要的敌人，我们知道还是美国和以色列。那么伊朗的军力和这个部署啊，主要还是集中在赫尔木兹海峡。那么目标呢，是生产数千架新型的攻击型无人机。而作为回报，俄罗斯则向伊朗提供了其急需的先进的常规武器。例如，伊朗已经获得了俄制的米28攻击直升机，并开始训练飞行人员。此外呢，俄罗斯还承诺向伊朗提供数百套单兵便携式防空系统和数千枚导弹。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双方的军事协作关系已经深入到了情报共享和战术协同的层面，尤其是针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方面，双方的合作更为密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美国的军方高层都多次证实啊，说俄罗斯正在向伊朗分享卫星图报、卫星图像和情报，那么以帮助其定位和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那么这些情报被用于袭击美国中情局在海湾地区的一些设施和目标。那么除了情报支持之外，俄罗斯还向伊朗提供了改进武器性能的技术帮助，比如说俄罗斯帮助伊朗提升了它的见证者无人机的性能，包括为其配备了抗干扰导航系统，那么使其更精准的进目标。那么双方啊，还在导弹和无人机作战方面进行了深度的经验交流。你看啊，伊朗这次在袭击这个美国在中东的一些目标当中用的战术啊，用无人机消耗防空系统，再发射弹道导弹，其实就是吸取了俄军在乌克兰的战术经验。那么总而言之呢，俄罗斯和伊朗的军事联系啊，已经发展成一个具备共同防御、技术共享和战术协同特征的准军事同盟。那么这既是两国对抗西方压力的现实选择，也深刻改变着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那么可以说啊，为地区的冲突带来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这件事情啊，我看有分析说，让这个俄乌冲突、美伊冲突这两个地区冲突之间的边界正在消解啊，甚至让两个冲突就是连到一起变成一回事了，变成这个所谓的美乌 VS 俄伊这样的一个对抗形式。您怎么看这个话题呢？这件事到底让两个冲突发生什么样的交集？
0: 确实是这样的啊，乌克兰袭击了伊朗在里海的商船，那么使得俄乌冲突、美伊冲突这两条本来是平行线的这个地区冲突啊，现在变成了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一个具有联动效果的局面。那么这种联动效果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呢，就是这是乌克兰一石二鸟主动出击，将两场冲突直接挂钩的结果啊。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乌克兰此举的核心意图就是主动将两场冲突绑定，以实现打击俄罗斯的军事能力，向美国递投名状这两个战略目的。那么乌克兰为了换取美国的支持，正试图把自身镶入到美国对抗伊朗的棋局中，那么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美国在南、乌克兰在北对伊朗两面夹击的态势。那么这是两场地区冲突产生联动的根本原因所在。那么其次呢，就是里海正成为两场冲突交织的新战场。那么里海呢，原本是俄伊避开西方监视的战略后方啊，和这个军工的生命线。那么乌克兰现在这次用远程打击，实际上标志着俄乌战场啊，已经外溢到里海，而这里也必将成为美伊博弈的新战场。未来，美乌会不会在里海进行更为

频繁的袭击行动其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一旦伊朗的船只在里海频繁的遭遇袭击，那么伊朗的回应应该不会只停留在口头层面，那么会有更为实实在在的军事报复行动，那么冲突啊将面临着扩大化复杂化的趋势。所以说啊，泽连斯基到底是点到即止见好就收，还是持续加压扩大冲突，

0: 库存急剧下降，进攻型弹药消耗巨大，防御性弹药严重短缺。那么美军的库存啊，已经降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属于危险的低水平。按照美军参联会主，美军将没有这些弹药来保护中东地区的美军官兵和美国的盟友了。那么第二呢，就是空袭成了一个必然的现象，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在这次的美国停火之后，伊朗方面呢也。

0: 但是他呢也不具体，也不清楚，就是自己具体到底丢了什么东西。
1: 民警询问了几位老屋的房主，并没有得到什么有效的线索。民警对现场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发现所有被盗房屋的状况都高度相似。
0: 第一时间发现的就是被剪断的锁就随意的扔在地上，

0: 原路走的时候，监控上能看见他发现这个补光点，然后有个探头，然后又缩回去，最后没有朝监控走来，而是背离监控，离开了监控范围。
1: 可疑男子出现在监控画面中，却无法锁定他的身份，侦查工作一度陷入停滞。而就在这个时候，辖区周边多个乡镇接连上报同类老屋失窃的警情，一桩桩新案件串联起完整的作案脉络，大量线索集中浮现，让这起连环盗窃案迎来了转机。
2: 村口监控拍下神秘身影，嫌疑人身份难以锁定。
3: 发现这个旧房子有被侵入的痕迹和翻动的痕迹，
2: 周边乡镇同类警情接连出现，一辆外地白色轿车进入侦查视野。
3: 然后这辆车还是外地牌照，一辆外地牌照的车怎么会出现在阳城的这些偏远的乡村呢？
2: 古村老宅失窃案正在播出。
1: 那是在今年年初，阳城县周边的河北、次营等多个乡镇也陆续接到了老屋被盗的报警。不少村民都是在过年返乡祭祖的时候，发现自己家空置的老屋被人撬锁闯入，
3: 也就是在
1: 就是嫌疑人作案的交通工具。民警查询了车辆的登记信息，发现车主是外地男子贾某。那么这个贾某与这些盗窃案有没有关系呢？民警随即展开了调查。
3: 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就是贾某来作案的，我们就对这辆车进行了布控。
1: 可是真正围绕车辆展开追踪以后，民警才发现这个难度远远要超出自己的预期。因为嫌疑人驾车流窜的范围非常广，并且卡口数据还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警方始终跟在车辆轨迹的后面，无法预判嫌疑人下一个作案目标和去向。
3: 我们也不确定他下一个作案目标是哪里，没办法对他进行这个围追堵截。
1: 警方随即调整了侦查思路，他们将嫌疑车辆的照片、车牌信息下发到全县各个乡镇的派出所，发动基层警力在辖区偏远的村落巡查蹲守，等待嫌疑人再次进入阳城辖区作案。机会来了，那是在今年三月的一天，巡查民警在一处偏远的村边发现了那辆可疑的白色轿车。
3: 蹲守民警发现这辆车的时候，车上是空无一人，我们就感觉有可能是嫌疑人去作案了，所以把这个交通工具停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于是民警也没有擅自行动，等增援赶到之后，这两名嫌疑人
1: 办案民警
3: 盗窃回来之后，二人就当即在车上对贾某盗窃这些物品进行一个清点。清点之后，高某会选择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自己就收了，并且按照高某自己定的价格减半给这个贾某支付，然后高某收回这些东西之后再进行一个转卖。
1: 两人的作案分工十分明确，贾某身手灵活，负责进村踩点、翻墙入户实施盗窃，高某则负责开车在外围放哨，同时凭借自身的行业经验现场筛选赃物估价收购。为了最大限度降低被捕，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4: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5: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6: 这个故
5: 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4: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7: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18-9955，400-818-9955。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参与成功。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宇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5: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

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2: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3: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
4: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5: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4: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6: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4: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万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7: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样，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4: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8: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4: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6: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4: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辺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9: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1: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
12: 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3: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
10: 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17，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

0: 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 35,206.99 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 1,420.7 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 1.1 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
2: 我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稳居全国首位，高端产业引领势头。

0: 强劲。
1: 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刘晓涛主持。
0: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 长三角三省一市消保委联合发布上半年消费投诉报告，线上购物、网游、教培成为投诉热点。
0: 苏超第15周赛事落幕，南通南京客场取胜，跻身八强，连云港宿迁握手言和。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0: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 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其中本省东南部地区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晚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本省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37度，其他地区35到36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江苏南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全省偏南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
0: 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7度左右。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今年1到6月，我省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位。其中，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外资占比稳步提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来听江苏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六月初，德国威卡集团苏州二期工厂在苏州高新区狮山商务创新区启用。作为全球压力温度仪表领域龙头企业，德国威卡1997年落户苏州高新区。此次启用的二期项目总投资1500万美元，核心产线为半导体超高纯压力表生产线，产品专门用于晶圆制造的超纯气体测量，是芯片生产环节的关键零部件。2025年企业营收达7.94亿元。威卡集团全球
4: 的动人风景，镇江句容成立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为居民们开展理发、磨刀、维修电器等便民服务。宿迁泗阳、连云港、东海等地邀请退役老兵为孩子们讲述峥嵘岁月里的英雄故事。
5: 19.16万件，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23亿元。按投诉类别分，其中商品类投诉18.48万件，占受理总量的63.4%。投诉前三位是食品类、服装鞋帽类、家用电子电器类。服务投诉10.14万件，占受理总量的34.8%。投诉前三位是生活及社会服务类、销售服务类、互联网服务类。分析一些投诉的热点，可以发现线上销售问题仍然居高不下。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监督指导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6: 线上销售投诉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宣传误导，商品实际与宣传不符；二是部分商家怠于承担7天无理由退货义务；三是售后客服响应迟缓，退换货流程繁琐；四是优惠券规则告知不清，大促销期间呢系统卡顿出错，导致优惠券无法使用。五是不良商家利用 AI 换脸、声音克隆等技术模仿名人、专家进行带货，诱导消费者下单购买假冒伪劣产品。
5: 此外，有部分主播诱导消费者私下转账交易，脱离平台监管后收款不发货、发货不对版等问题频发，资金难以追回。在网游消费方面，投诉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网络交易陷阱重重，不良商家利用 AI 合成游戏资料、虚构账号信息，诱导消费者提前确认收货后失联，或者是绕开平台监管诱导私下转账。还有一些商家擅自更改活动规则，致装备失效，无故封号账号，而且不提供申诉渠道，信息告知雾里看花，未显著公示抽奖概率，夸大活动奖励的诱导充值等等现象也很普遍。上半年，教育培训机构方面的投诉也是一大热点，不少消费者投诉自己一不留神就遭到了教培机构的套路。龚永壮：
6: 教培消费投诉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一是课程宣传名实不符，以轻松赚钱、月入过万、包回本等话术吸引购客，实际服务与承诺不符，有的商家直接失联；二是服务质量难如人意，视频课程音画不同步， APP 频繁黑屏闪退，软件判定不准确；三是培训推介暗藏猫腻，通过自媒体低价引流至私域，再推销高价低质课程；四是退款承诺遥遥无期，口头承诺

0: 不学可退，无效退款，实际拒绝或拖延。
1: 炎炎夏日，气温持续走高，清水项目、避暑纳凉等景点成为游客热门选择。日前，江苏各地景区已经纷纷开启夏日主题活动，做好降温防暑的保障工作，为游客们送上夏日新体验。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应对高温天气，常州中华恐龙园景区内雾森系统马力全开，为游客送来阵阵清凉。今年园区全域布设智能冷雾降温系统，覆盖主干道、排队等候区、景观步道等游客高频停留区域。景区运营管理公司暨保部经理魏元军：
3: 整个园区里面，我们光那个雾森的机组就有30多套，那如果要算到雾森的风扇啊，包括喷雾的喷头啊，那加起来要有3000-4000个。
2: 高温之下，项目排队最考验游客耐心。为此，景区在现场配备了大型巨扇送风降温，还会派送冰爽饮品，缓解排队焦虑。
4: 黄斌一红被罚出场。尽管南通队在剩余时间内少一人作战，但凭借门将赵东旭的多次关键扑救，最终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在少打一人情况下，仍然客场获胜，

0: 市市民免费开放，没想到这些诉求迅速变成了现实。高效的执行力让听劝成了常州的城市口碑。曾有人反映，火车站隔离栏间距过窄，大行李难通过，相关部门接诉后迅速切开，
1: 并且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
3: 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6: 经络调气血养生房定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好用又方便，99元到手10盒300贴，划到一贴才3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不用担心不会贴，附赠穴位图，在家躺着就能贴。99元10盒300贴，全家一起把身体养起来。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7: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4: 浦发信用卡66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8: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9: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空海域开展多个实战化科目演练。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高温天气，午后分散性雷阵雨频繁上线，晴热暴晒和短时降雨交替出现。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做好全方位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规避中暑风险。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江苏东南部地区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全省最高温度方面，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37度，其他地区35到36度，最低温度东南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27到37度，明天多云到晴，27到37度，后天多云到晴，26到37度。
10: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9: 打开点点热搜。最近河南一些瓜农因为西瓜滞销向媒体求助，村干部的第一反应不是核实情况联系销路，而是将其定性为负面舆情，要求撤回求助信。面对群众求助，相关部门的反应不是着手解决问题，而是想方设法不出舆情，这种心态引人深思。新华日报今天评论说，不出事何以成了头等事呢？根子还在于把舆情当成敌情， 本该是治理帮手的声音。

0: 当成了需要清除的杂音，把不出事当成超越一切的头等大事。说到底，是政绩观出了问题，是忘记了为民造福才是干事创业的根本标尺。只有把群众的心声当作改进工作的契机，把公众的监督当成检验作风的镜子，让干成事重新成为干部心中头等事，这才是不出事焦虑的唯一解料，也是基层治理该有的格局和底气。眼下呢，也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各地景区商圈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最近一位外国友人在江苏南京鸡鸣寺惊呼说，第一次见到大家都把行李随意地放在路边，无人看管却安然无恙。他在视频当中这样描述说，人们把行李和袋子都放在路上，没有人动，很安全，很不可思议。一段朴素真实的视频是在内阁会议上公开警告说，美国自身也面临类似的危机。他说，我昨天看到了西班牙的相关情况，看到那里发生的灾难，这看起来像是对一个国家的入侵。特朗普借机接着说，如果共和党人没有当选，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且情况会更糟糕，规模更大，更容易发生。目前这场欧洲移民危机产生的影响已经成为美国国内党派博弈的工具。据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平台转发休达非法移民的现场视频，借机公开抨击拜登政府时期的移民治理政策。
1: 一声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
2: 据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1: 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2: 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登陆国的台风强度呢也是相对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会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呢也有台风北上影响的风险。
3: 这个等灯停表的新功能今天晚上也是试了一下，体验上还是不错的。我们在同时遇到多个订单的时候，如果在这区间遭遇了红绿灯，平台会把时间从每个订单里面扣除，感觉上还是游刃有余的。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进一条广告。很多人经常觉得没力气啊，稍微活动一下胸闷心慌喘不上气儿，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你该补充辅酶 Q 十。今天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 十，每百克含辅酶，
5: 以后会针对前脸的防守再加强，放下包袱吧，为城而战，拼到最后一场，不留遗憾。
6: 在另一场盐城主场对阵南京队的强强对话中，比赛开场不到两分钟，南京队九号王天润就接到队友传中，一脚撕开了盐城队的后防线，南京队客场取得梦幻开局，这也是本赛季苏超第100粒进球。下半场第87分钟，王天润梅开二度，将比分最终定格为0-2。
7: 因为我们也这么多人为胜了，没有一粒运动员进球，然后今天我用两粒进球奉献给远方来的球迷们，希望我们南京队越来越好。
4: 好，接下来呢继续进广告。今天243年历史，国药老字号同含春堂专门为中老年人打造免疫双保险来了。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

0: 软胶囊国家药监局蓝帽子认证批准的增强免疫力保健功能是写在产品说明书上的硬承诺，20克甚至更多的灵芝孢子粉才能浓缩成这一粒孢子油软胶囊，一粒孢子油的吸收效率顶得上20袋普通孢子粉。中老年人脾胃功能弱，吸收能力差，孢子油
1: 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
0: 到晴，27到37度，后天多云到晴，26到37度。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项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6: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7: 现在是8月1号的上午8点，我正跟随海军
0: 挑衅施压，迫使中方让步。菲方表演式侵权，企图内并外制的政治操弄，中